一说把那骨头嘛看他家给嘛发出把那个布鲁库那个人皮呢别拉拉干卡穆沙穆西来大哥拉两处高拉过发出我和布鲁的卡真正的苦事可以哈西卡可以嘛奥拉哦也打理沙也打拉巴沙 Kati chidaye, kati chidaye